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到500克的乳制品。那么牛奶怎么喝，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对于一般成人而言，可以喝1包250毫升的牛奶，再加100毫升的小罐酸奶，或者早晚各喝一袋250毫升的牛奶。注意，一次饮用啊，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995小贴士。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平稳时是可以适当吃水果的，但吃的时候要和正餐隔开两小时。血糖是否平稳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每升11毫摩尔，或糖化血红蛋白。

0: 小于等于7%。如果最近血糖有点波动了，吃水果后应该减少半两主食。值得注意的是，水果的含糖量和甜度并不成正比。比如按含糖量高低划分，西瓜、猕猴桃属于低糖水果，苹果、橙子属于中糖水果，含糖量高于西瓜。而吃起来并不是很甜的火龙果却属于高糖水果，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按照含糖量高低选择水果，不过低糖水果吃得过多一样也会造成血糖波动较大。大致来说，西瓜一牙，或苹果1/3，或橙子半个，或猕猴桃一个，或草莓一瓶盘，它们的含糖量大致相等。选择的话只能选择一种，每天只能吃一次。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阅读和欣赏。
1: 这篇散文是韩愈杂说中的第四篇，所以有的本子又提作杂说四，不过现在人们大多叫它马说，也有叫说马的。马说是一篇论说文，这篇文章很特别，尽管人们叫它马说或说马，通篇文字也确实讲的是马，是在为千里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讽刺那些愚妄之徒的有眼不识良驹。然而作者真正要说的却根本不是马的问题，既不是千里马，更不是普通马，而是人，是人才问题，是在为杰出人才的受到埋没而呐喊，鞭挞那些封建统治者的有眼不识贤能。全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的原文是这样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一段写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没有识马的人。本来这是反面文章，但作者却首先从正面提出问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说世界上先要有伯乐一样的人，然后才能有千里马。伯乐传说是天上的一个管马的星宿，后来人们便称呼善于辨别马的好坏的相马人为伯乐。这里是借代用法，指能够识马的人。这两句话的反面意思是说，如果世界上没有伯乐一样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千里马。这样的开头固然是强调了伯乐对于千里马的极端重要性，但又似乎叫人有些费解。我们知道千里马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以伯乐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条件，即使伯乐不存在，它也照样存在。然而文章却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性急的读者也许会想，作者是否在这里宣扬哲学上的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呢？可是紧接着他又写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千里马是经常有的，但像伯乐那样的人却很少见，甚至根本没有。在伯乐不常有的情况下而千里马常有，这不等于又说千里马的有无不以伯乐的是否存在为前提吗？看来作者并不是在宣扬客观唯心主义。那么他究竟要论说什么呢？我们再往下读，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奴隶人，这里指与伯乐相反的对马的优劣一无所知的人。骈原意是并列成双的意思，这里转译做一块儿讲。曹隶分别指饲料槽和马棚。这几句是紧接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来的，大意是说，所以虽然有好马存在，只能屈辱在奴隶人的手中，同普通马一起老死在马圈里，永远不以千里马著称于世。这里作者下了一个故字，犹如突然吹来了一阵强风一样，把读者面前的弥天大雾霎时一扫而光。原来上文所提伯乐和千里马，根本不是讲哲学上的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讲对事物的识别问题。

0: 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清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0: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1: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 没有啦。
0: 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1: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0: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1: 妈妈有新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星子，来来，快把口罩戴上。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现在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

0: 穿着它出门呐、
1: 新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0: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1: 哎呀，我的新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0: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渊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1: 你呀。
2: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唉，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3: 新仔，
0: 哎，
3: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0: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1: 来了。哎，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
3: 嗯，
1: 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3: 吃饭，吃饭。
1: 啊。
3: 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0: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1: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戴尔夫特蓝陶瓷？
3: 我记得。
1: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3: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1: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0: 哎呀，你们打人真烦！哼，不吃了。
3: 哎
1: 哎，新仔，
3: 新仔，你
1: 饭都没吃完呢。
0: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3: 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1: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3: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1: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3: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1: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3: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1: 那你是在怨我喽？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3: 这，哎，你，
4: 郭景宇的方向 ，Welcome to 深圳。郭景宇的方向。
1: 这边走。
0: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1: 星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0: 好。
5: 严林，严林，
0: 高叔叔，高叔叔好。
5: 哎，星仔好。哎，严林，
1: 嗯，
5: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1: 他
0: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1: 就你话多。
5: 燕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1: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5: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1: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
5: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1: 嗯，
5: 今天啊，你来的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1: 好啊，走，星仔，
5: 走，星仔，
0: 哎。
5: 宋主任，
6: 哎，佳远，
5: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1: 你好，宋主任。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A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1: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6: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1: 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6: 当然。
1: 哎，星仔，
0: 嗯，
1: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0: 宋叔叔好，我叫星仔。
6: 哦，星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5: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6: 好好好，
5: 来喝茶。
6: 哎，
5: 喝点茶。
1: 哎，好，
6: 谢谢。
5: 宋主任
6: 啊。
5: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
6: 哎呀，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1: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6: 是啊。
1: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6: 哪里哪里，
5: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6: 对呀，
5: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1: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5: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6: 嗯。
1: 宋主任，
6: 嗯，
1: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6: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0: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5: 哇！是啊，星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0: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5: 好，
1: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
6: 嗯，
1: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6: 嗯，
1: 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6: 哎呀，这个不难， 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5: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6: 是啊，
5: 严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1: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3: 哎，袁林，就你一个人？
1: 啊？
3: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1: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3: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1: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7: 哎，
1: 麻烦点餐。
7: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1: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7: OK。
3: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苑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1: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3: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哼，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1: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3: 嗯，
1: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3: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
1: 嗯，
3: 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1: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3: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1: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3: 那是
8: 二位好，你们的餐。
3: 啊，好，谢谢
1: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家园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3: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1: 家园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3: 你自己？
1: 嗯。
3: 那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1: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3: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 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
1: 啊，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3: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1: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3: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1: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3: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1: 是的。
3: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9: 一针一线穿云海，青花秀出山。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二集。
2: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3: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4: 师傅，挂在这里。
3: 好好好。
4: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对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5: 徐总，忙着呢。
4: 宋主任，您来了。
5: 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4: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呀，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5: 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4: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5: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4: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5: 不客气。
4: 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4: 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5: 哦，
4: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6: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4: 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6: 好。
4: 宋主任，来坐，喝杯茶。
5: 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4: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5: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4: 哦，什么好消息啊？
5: 是这样的，明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4: 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啊。只不过
5: 怎么，你有什么难处吗？
4: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5: 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4: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5: 不客气。

0: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1: 这边，快点看啊！
2: 月玲姐，现在啊，我们到家了。
3: 依依，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哎呀，
1: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
4: 大黑，别叫了。
5: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6: 依依，哎呀，
7: 欢迎远方的客人。
3: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好。
7: 好。
2: 鑫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8: 爷爷奶奶好，我叫鑫仔，很高兴见到你们。
7: 哎，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3: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4: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8: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1: 老衣服？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3: 不是的，鑫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1: 谢谢鑫仔。
7: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3: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1: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8: 走。
3: 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8: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1: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干。走嘛，
4: 乡亲们，
8: 妈妈，
4: 我们来的，
7: 跳起来，
8: 妈妈，
9: 快跳起
10: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1: 起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鑫仔跑云南去了。
10: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11: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10: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啊。
11: 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10: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11: 看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10: 我做错了。
11: 当然，渊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10: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11: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倪长梦。
10: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圆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11: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10: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11: 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 我写起名字怎么的，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10: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11: 我以为渊离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10: 启明啊，渊离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11: 原来是这样，哎呀，那我真是该打。
0: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3: 现在你看可爱吗？
0: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呀，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3: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哦，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0: 潮玩 IP 感觉很牛。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

0: 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1: 哎，星仔
0: 啊，
1: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0: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1: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0: 哎，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1: 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0: 妈妈，
1: 嗯，
0: 这是什么歌？好好听哦。
1: 啊，是啊。姐姐好像在查理那边
0: 啊。
1: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0: 好。

0: 早上好，袁林姐、仙仔，你们醒个。
1: 一早，
2: 一姐姐。
1: 哇，这里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
0: 我们姑兰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的。哇，
2: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3: 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0: 好啊，心仔，哎，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3: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0: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
3: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0: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2: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3: 茶叶有故事，那依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0: 当然有个。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2: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0: 这好眼熟。到屋里看，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0: 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1: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2: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啊，渴
4: 啊。你姓甘？
3: 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属上甘
3: 啊？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属上甘
3: 啊。
4: 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干，要躺住
3: 啊！
4: 我给你腿上敷上药干，很快就能好干啊！
3: 哦，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好，谢谢。
2: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1: 艾桑，艾桑，
2: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
1: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2: 你爸爸认识艾桑？
1: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爸爸。
5: 哎，爷爷。
1: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5: 许孤山好像四个。
1: 爸爸，你再看一下云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5: 哦，这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吗？袁玲，她是
2: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5: 哦，
2: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5: 依依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2: 不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1: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那使命。袁玲姐，是你爸爸和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依依，袁玲姐，
2: 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1: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5: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2: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1: 好吧。 那我快换上。咋姑娘？
6: 哇，太美了！
0: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6: 是的，星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0: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3: 嘘，儿子，先别声张。
0: 爸爸，干嘛？
3: 暂时保密。
0: 什么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哦，
7: 欢迎妈妈呀！
8: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9: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6: 魔法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10: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11: 对，
0: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设计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8: 嗯，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12: 对呀、
9: 啊。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嗯，
8: 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6: 对，
1: 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情话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深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3: OK， 老板娘。
10: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14: 哎，好嘞，
15: 好
14: 嘞，
15: 好嘞，
10: 辛苦辛苦。嗯，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1: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10: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1: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10: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1: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
2: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3: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4: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啊？
3: 头痛，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5: 爸爸，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6: 渊林啊，你看这绣线，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勒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5: 啊，那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6: 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5: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
3: 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秦，
7: 习总您好。
3: 宋主任来了。
7: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3D 立体建模了。
3: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7: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哎，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3: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7: 是的。
3: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7: 鑫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3: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7: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

0: 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1: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0: 对呀。
1: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0: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1: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2: 对了。
1: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0: 对。
1: 但是，
0: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1: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了。
0: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1: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0: 是吧？
1: 哎呦，谢谢您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3: 园林，园林。
1: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
3: 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园林说吧啊。
4: 啊，好。
1: 啊，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4: 园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1: 真的？谢谢你。
4: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
1: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4: 好呢，园林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1: 太好了！哎呦，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3: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 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
1: 你。谢谢，谢谢你们。
3: 太见外了。
5: 袁林，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1: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这样好不好看？
5: 我看看。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1: 是的。
5: 哎，对了，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关，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

0: 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1: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啊，
0: 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嘛。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哦，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1: 好，哎，袁林，走啊，过去看看。
2: 好。哇，这么快，不愧是大湾区速度啊。
0: 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2: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0: 是呀。
2: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啊，
0: 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致按照比例还原呢。
2: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秀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哎，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0: 没问题啊。
2: 喂，启明。
3: 袁林，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2: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3: 哎，等等，我。
1: 怎么了，袁林？有事吗？
2: 是启明。啊，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媛，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1: 好，那我们继续。
2: 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哈哈，
1: 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2: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1: 怎么了？
2: 鑫仔高烧住院了。啊！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1: 没问题。

0: 来了，启明，鑫仔怎么样了？
1: 启明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鑫仔高烧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0: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那你也没有说鑫仔病了呀？
1: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0: 我要是知道鑫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1: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鑫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是你还有什么？我……好，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鑫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0: 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它离开我们父子俩？
1: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
0: 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1: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袁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鑫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0: 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

0: 二选一，对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0: 啊，新仔，
1: 新仔，
0: 新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新仔了？是不是不爱新仔了？
0: 新仔，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新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1: 你忙？你知道新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
0: 啊，新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0: 新仔，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0: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是对不起。
2: 妈妈，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0: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2: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1: 啊，你摸摸看。哎，真的退烧了。哎呀，新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0: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1: 好了好了，远离，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心脏不是好多了吗？
0: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1: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2: 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新仔。
1: 好。
2: 其实新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0: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1: 对，我们不分开。
2: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啊，走啊，回家呀。嗯，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0: 还没呢。
2: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0: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2: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1: 新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2: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0: AI 软件？
2: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0: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2: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打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0: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2: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 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1: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2: 爸爸说蒙古族有熬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0: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2: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0: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哎呀，
1: 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呀，
0: 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1: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0: 对，
2: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1: 爸爸也爱心仔，
0: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2: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3: 哦，真可爱了，
4: 这个
3: 真的好看，
4: 这
3: 个不错，哎，这个好看。
5: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6: 宋主任，哎，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7: 好啊。
8: 是吗？
6: 是，
8: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哎，
9: 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耶，
2: 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1: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
8: 哎呀，佳媛，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6: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5: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0: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5: 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剧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0: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
4: 和破圈出海的舞剧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5: 对，
4: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9: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啊。
6: 低息贷款？喂，兄弟，哼，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8: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切，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袁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
2: 哎，
8: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2: 耶，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7: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10: 穿云海，青花秀出山河。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听，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怎么？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魏，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天真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罢官。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我要那个辣条。
1: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啊！哈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2: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事儿。
1: 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儿吧？
0: 妈妈，我没事儿。啊，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3: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也还是一。

0: 子，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公子哎、啊，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0: 升起如段，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2: 王大人，你好，小两目，养家也。

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0: 嘎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1: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摩斯礼上。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1: 大嘎的呀，你从哪里来上？
0: 我从街上来哇。
1: 那街上呢，有摩斯好玩啊？
0: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1: 摩斯，街上有灯呐、
0: 啊！
1: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0: 走啊，
1: 走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钙片的最佳搭档是谁吗？服用钙片时，很多医生会交代要多喝水，这是因为钙制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制剂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可溶性钙盐，如果适量加大饮水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长头发会消耗营养吗？剪短头发能不能改善发质呢？我们的头发由毛囊、发根及发干组成。咱们一般说的头发指的是发干，发干是不会新陈代谢的，所以也不会消耗营养。毛囊新陈代谢会消耗营养，它随时都在代谢，这和留了长发还是短发没有关系，所以留长发并不会比短发消耗更多营养。有时长发看着发质很差，多半是因为环境因素以及烫发染发的关系。剪掉后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只是我们没有折腾过的原始发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发质。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喝茶真的能解酒吗？其实喝茶解酒是典型的误区。酒从喝进去到排出体外，大约经过这样几个转变。先是乙醇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后，在肝脏中转化为乙醛，乙醛再转化为乙酸，乙酸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后排出体外。如果喝酒之后再喝茶，茶叶中的茶碱可以迅速对肾脏起作用，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地进入肾脏。乙醛对肾脏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和伤害。酒后不适宜马上喝茶，即使有那么一点解酒的作用，也不能用茶解酒而伤了身体。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

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

0: 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嗯。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茄子皮含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吃茄子的时候把皮削去，那么这些有益于人体的成分会损失很多。所以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吃茄子的时候建议大家保留茄子皮。不过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容易和食物以及体内的铁元素结合，从而降低铁的利用率。所以患有严重贫血的朋友以及日常吃素的朋友可以不吃茄子皮，做婴儿辅食的时候也可以去掉茄子皮。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想想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两小

0: 时左右，至少不低于一小时。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传承百年广播剧艺术，绘就新时代精神。在中国广播剧新百年启程之年，广播剧人步履不停，笃行不怠，以声音镌刻时代，用艺术凝聚力量，持续为新征程注入文化动能。欢迎收听新百年新征程2025精品广播剧展播，让我们在广播剧的海洋中聆听新时代的澎湃心跳，共赴新百年的壮阔征程。
2: 爸爸，
3: 啊，
2: 你在干什么呀？
3: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2: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2: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
3: 啊？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燕玲，你看，
2: 嗯，
3: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2: 哇，好神奇啊。爸爸，
3: 啊，
2: 我也想去云南。
3: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2: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3: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2: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3: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4: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
5: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嗯，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6: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7: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6: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7: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6: 改一下设计风格？
7: 对。
6: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7: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6: 启明， 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7: 哎呀，音乐不同。
6: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7: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6: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7: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6: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7: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6: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7: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6: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7: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6: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没有啦。哼，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心仔。妈妈，你别忘了，心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哼，<笑>
1: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嗯，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 岂不是更厉害？
0: 妈妈笑了，妈妈笑了。<笑>
1: 妈妈有心仔真好。<笑>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啊。哦，星子，来来来，快把口罩戴上。哦，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星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呢。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

0: 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喏，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欣仔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田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欣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欣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2: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哎，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3: 欣仔，
1: 哎，
3: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哎，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3: 吃饭，吃饭。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1: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欣仔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代尔夫特蓝陶瓷？
3: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3: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0: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1: 哎呀，你们大人真烦。哼，不吃了。
3: 哎哎，
0: 欣仔，
3: 欣仔，你
0: 饭都没吃完呢。
1: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3: 好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0: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3: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0: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 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3: 袁林。

0: 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1: IP
0: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
2: 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那你是在冤我喽？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哎，你。
3: 这边走。嗯，
4: 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3: 星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5: 好。
6: 袁林，袁林，
3: 高叔叔，高叔叔好。
4: 哎，星仔好。哎，袁林，
3: 嗯，
4: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他，
3: 高叔叔。
4: 爸爸妈妈吵架，
1: 就你话多。妍霖
4: 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1: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
4: 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1: 嗯，
4: 今天啊，你来的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1: 好啊，走，现在，
4: 走，现在，
3: 哎。
4: 宋主任，嗯，佳远，哈哈，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你好，宋主任。
7: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1: IP
7: 啊！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 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1: Shopping Baby
4: 的形象。当然，哎，星仔，嗯，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宋叔叔好，我叫星仔。哦，星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7: 好好好，
4: 来喝茶。哎，喝点茶。
7: 哎，好，
4: 谢谢。宋主任
7: 啊。
4: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我们又空过来。哎呀，是啊，
7: 太巧了，
4: 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笑>
7: 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1: 啊，没想到。
4: 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是啊，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的。哎，哪里哪里，<笑>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7: 对呀，<笑>
4: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哦，
1: 你儿子也来深圳了？<笑>
4: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
3: 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嗯，
1: 宋主任，嗯，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那是应该的嘛，
7: 徐总，
4: 深港一家亲吗？啊？<笑>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哇，<笑>是啊，星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3: 耶！

0: 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好，<笑>
1: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笑>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嗯，其实对于创作
2: IP
1: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
3: 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嗯，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2: 是啊，
3: 严玲啊。
4: 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好聊聊了。哎，袁林，就你一个人？啊？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1: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油嘴滑舌。啊，
5: 服务员，哎，麻烦点餐。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一杯
1: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OK，
4: 嗯，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袁林。
6: 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4: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
1: 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的朝我们翻白眼。<笑>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嗯。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的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
7: 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4: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游轮上。嗯。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1: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 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
4: 也越来越远。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1: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4: 那是，二位好，你们的餐。啊，好，谢谢。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佳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1: 佳远的工作室非常好。 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 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4: 你自己？
1: 嗯。
4: 那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1: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4: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啊，
1: 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4: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1: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4: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1: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4: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1: 是的。
0: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2: 穿云海，青花秀出山河。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二集。
2: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3: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4: 哦，师傅，挂在这里。
3: 哦，好好好。
4: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啊，对对，好，好，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5: 哎，徐总。
4: 啊，
5: 忙着呢。
4: 宋主任。
5: 哎，
4: 您来了。
5: 哎呀，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4: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呀，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5: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哎，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4: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5: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4: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5: 不客气。
4: 谢谢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4: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5: 哦，
4: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3: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儿吗？
4: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3: 哎，好。
4: 宋主任，
5: 啊，
4: 来坐，喝杯茶。
5: 好好好。

0: 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是啊。
1: 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哎，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0: 哦，什么好消息啊？是这样的，
1: 明年5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
0: 我是说，如果啊，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只不过，
1: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0: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 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1: 哎呀，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 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1: 不客气。

0: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
1: 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2: 这边，快点看啊！
3: 袁玲姐，现在啊，我们到家的。
4: 依依，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哎
2: 呀，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
5: 大黑，别叫了。
6: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7: 依依，
8: 欢迎远方的 Kid。
4: 叔叔阿姨，你们好。
9: 好。
3: 新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1: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
8: 哎，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4: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5: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1: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2: 老衣服？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4: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2: 谢谢新仔。
8: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4: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2: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1: 走。
4: 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1: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2: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干啊！走嘛，乡亲们，我们来的，
10: 跳起来！
1: 妈妈，快跳起来！
11: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2: 起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11: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12: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11: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啊。
12: 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11: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12: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11: 我做错了。
12: 当然，袁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11: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12: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霓裳梦。
11: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袁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12: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11: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12: 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 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11: 你们呢，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12: 我以为渊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11: 启明啊。渊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请柬，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12: 原来是这样。哎呀，那我真是该打。
1: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4: 现在你看可爱吗？
1: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呀、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0: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
1: 哦，
0: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1: 潮玩 IP 感觉很牛哦。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譬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0: 星仔，
1: 啊？
0: 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1: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0: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1: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0: 这个，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1: 妈妈，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
0: 好爽！依依姐姐好像在查理那边
1: 啊，
0: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0: 早上好，袁莲姐、仙仔，你们醒个。
1: 一早。
2: 早。一姐姐。
3: 哇，这里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我们姑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集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2: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0: 好啊，星仔，哎，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0: 是啊，苦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嚼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0: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3: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0: 当然有个。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3: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0: 啊，这好眼熟。到屋里去，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0: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3: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4: 有水啊，渴。你姓甘？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5: 你属上甘。
4: 你是谁啊？
5: 我叫艾桑，我可山上采药，看见你属上甘。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的，要躺着。我给你腿上敷上药膏，很快就能好的啊。
4: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5: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4: 好，谢谢。
3: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
6: 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他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7: 艾桑，艾桑，
6: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
7: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6: 你爸爸认识艾桑？
7: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爸爸。
4: 哎，依依。
7: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4: 许孤山好像四个。
7: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4: 哦，这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吗？袁林，她是
6: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4: 哦，
6: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4: 依依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孤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6: 不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7: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家使命。袁玲姐，是你爸爸哄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依依。

0: 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1: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2: 哎呀，依依，磕吧，园林不是外人。
0: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1: 好吧，那我快换上。咋姑娘？
3: 哇，太美了！
4: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0: 是的，星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4: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2: 嘘，儿子，先别声张啊。
4: 爸爸，干嘛呀？
2: 暂时保密。
4: 什么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5: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了。
6: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0: 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7: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8: 对，
4: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设计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5: 嗯，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9: 对呀、
6: 啊、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5: 嗯，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0: 对，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青花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生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0: OK， 老板娘。
7: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11: 哎，好嘞，
12: 好
11: 嘞，
12: 好嘞，
7: 辛苦辛苦。嗯，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0: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7: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0: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7: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 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0: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8: 穿云海，青花秀出山。

0: 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
2: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他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3: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4: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5: 爸爸，
6: 嗯，
5: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6: 渊林啊，你看这绣线，
5: 嗯，
6: 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来，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冷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5: 啊，那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6: 哦，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呀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5: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
6: 嗯，
3: 爸爸，原来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秦，
7: 习总，您好。
3: 宋主任来了。
7: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3: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他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7: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哎，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
3: 嗯，
7: 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3: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7: 嗯，
3: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

0: 非常招人喜欢。
1: 是的，
0: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1: 鑫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0: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1: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0: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1: 对呀。
0: 宋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1: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0: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1: 对了，
0: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1: 对。
0: 但是，
1: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0: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了。
1: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呀。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0: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1: 是吧？
0: 哎呦，谢谢你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2: 袁林，袁林，
0: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
2: 啊，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0: 阿姨，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3: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0: 真的？谢谢你，阿姨。
3: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喏，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
0: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3: 好呢，袁林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0: 太好了！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2: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0: 谢谢，谢谢你们。
2: 太见外了，袁林，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0: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

0: 装上面，你看看现在好不好看？
1: 我看看。啊、哦，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嗯。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嗯。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0: 是的。
1: 嗯。哎，对了。嗯。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把关，怎么样？
0: 好啊，太好了。
2: 哎，高总，您来了。
3: 王厂长你好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2: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0: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2: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细，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3: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啊，
2: 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吗？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哦，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3: 好，哎，袁林，走啊，过去看看。
0: 好。哇，这么快，不愧是大弯曲速度啊！
2: 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0: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2: 是呀。
0: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啊，
2: 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女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细着按照比例还原呢。
0: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秀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啊，王厂长，哎，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2: 没问题啊。
0: 喂，启明。
4: 袁雷，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0: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4: 哎，等等我。
1: 怎么了袁雷，有事吗？
0: 是启明。啊，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明，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1: 好，那我们继续。
0: 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哈哈，
3: 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0: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1: 怎么了？
0: 鑫仔高烧住院了。啊，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1: 没问题。

0: 来了，清明，现在怎么样了？
1: 秦沛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现在高烧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0: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那你也没有说心仔病了呀。
1: 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0: 我要是知道心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1: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心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是你还有什么？
0: 我……
1: 好，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心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0: 这段时间。 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1: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

0: 正发展，心仔现在需要妈妈的陪伴，只是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居下去，对孩子，对我们的家庭都不好。
1: 启明，你的意思是家庭和事业我就只能二选一，对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1: 啊，心仔，
0: 心仔，
1: 心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心仔了？是不是不爱心仔了？
1: 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心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0: 你忙？你知道心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啊，
1: 心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1: 现在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1: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是对不起。
2: 妈妈，
3: 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1: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3: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啊，
0: 摸摸看。嗯。哎，真的退烧了。哎呀，心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1: 现在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0: 好了好了，远离。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心仔不是好多了吗？
1: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0: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3: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心仔。
0: 好。
3: 其实心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0: 对，我们不分开。
3: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啊，走啊，回家呀。嗯。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1: 还没呢。
3: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1: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3: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0: 心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3: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1: AI 软件？
3: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1: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3: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 年糕。

0: 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1: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0: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爸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2: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0: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1: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1: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哎呀，
2: 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呀，
1: 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还有美食系列，
2: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1: 对，
0: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2: 爸爸也爱心仔，
1: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0: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依依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3: 真可爱，这个好看。
4: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5: 宋主任，哎，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6: 好啊。
7: 是吗？
5: 是
7: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哎，
6: 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耶，
0: 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7: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哎呀，佳媛，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5: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4: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1: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4: 最近黑神话悟空和舞剧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啊，
1: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舞剧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4: 对，
1: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6: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啊，
5: 低息贷款？喂，兄弟，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2: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袁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秦仔，
8: 哎，
2: 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8: 耶，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9: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10: 穿云海，青花秀出山河。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3: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4: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3: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4: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3: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5: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6: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2: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7: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从店里边出来，在老爷的道队前面这么一跪，前面抬轿的这一停，后边抬轿的继续往前走，这个轿往前一栽，把老爷从这轿里边给倒出来按说呀，秦琼这个人可不是莽撞人，干嘛从店里边出来突然就拦住道队就跪在这儿了呢？这秦琼有他自己的想法。秦琼现在腰里边钱不够了，反虎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他自个儿掂量着，在店里边已经住了好几天了，还了电饭账钱之后，他自个儿的路费要回家可就不够了。说老爷回来，他得尽快的在老爷跟前讨回来批文，老爷如果再给我俩钱的话，一凑我就快点回山东。九月九是自个儿娘的生日，得给老太太过这寿诞呐。正因为这样，秦琼担心老爷由打太原府回来一路风尘，回到衙门里边他自个儿再放三天假，我在这个店里边还得住三天，这就更麻烦了。所以他又打店房里边出来，拦住道队就跪那儿。他这一跪，他可没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前边抬轿的呢感到太突然，冷然这么一站，后边抬轿的往前这么一推，轿呢往前这么一搓，用现在的话说，这等于来了个急刹车。老爷在这轿里边其实正打盹呢。干嘛打盹啊？咱们说这老爷上太原府了吗？上太原府去拜见新上任的总镇唐果公李渊呐。去拜见李渊不光他一个人啊，山西省所有的县令都去了。这些县令跟县令们见了面，那都是同僚啊，用现在的话说都哥们儿，互相之间你请他他请他，老吃老喝呀。所以老爷这一回来，昨晚上还跟一个县令在一块喝酒呢，喝得过半夜，喝得头晕脑胀，本来是骑着马往回来，快进这个天堂县的时候他换了轿了，坐在轿里边稳当，他想眯瞪一觉，这个轿一搀悠呢就等于催眠了。老爷上下眼皮这么一打架，就在这儿似睡非睡，这个酒呢还没算全醒，应该说留一半清醒一半醉，正这么个状态。老爷似睡非睡的时候，这个轿走到大街上，秦琼这一拦道，轿突然一停，老爷往前这么一栽。按说这个轿前边啊本来是有扶手板啊，老爷这个扶手板平常啊都给他撤下去，今天呢他想睡点觉，把这扶手板就搭上了。这扶手板搭上了，老爷往外边这么一栽，要没有这个扶手板呢，老爷直接从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可是有扶手板这么一拦一挡，这位老爷，老爷又打扶手板上边头朝下咕噜来一咕噜毛。按说这老爷小时候练过咕噜毛，长大以后再没咕噜过，今天逼着他来一咕噜毛，这老爷一个咕噜毛又打轿里边就咕噜出来了。这一咕噜出来，前面这抬轿的吓坏了，马上把这轿杆放下过来，这就搀老爷。

0: 你们这轿是怎么抬的？
1: 那边呢，有差人就已经把秦琼给架起来了。
0: 我说你小子，你干什么呢？啊，你把老爷的道队给拦住，看见没有？把老爷给摔着了。
1: 秦琼也发现了，自己闯了祸了。秦琼马上做解释：诸位，我跟你们说呀，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我等着找老爷讨回文，着急点，所以我跟老爷想先打个招呼，我怕老爷休息放假。这好，你要把老爷摔坏了，我看你怎么担这个责任。秦琼说：都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老爷觉着在大街之上从轿里边一窜来个轱辘毛出来也挺丢人，所以老爷坐到轿里边之后重新把扶手搭上，告诉小师爷人仪：来啊，把这个拦道的小子给我带着到衙门里头，我升堂问案。是，秦琼这一拦道啊还真起了作用了，老爷带着他回衙门升堂了。原本老爷真是想回来放假的，他准备放假三天，让秦琼这一拦轿，他来这一轱辘毛，老爷这气不打一处来。升堂之后一拍惊堂木：来呀，把拦轿的那个小子先打石板子，然后把他推上堂来。没上堂，先给秦琼来了石板子。秦琼心想，这石板子该打，谁让你把老爷给拦住了呢？让老爷来一跟头呢？挨了石板子之后，秦琼来到大堂之上，往堂下一跪：老爷，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给大人。

县太爷刘大人恕个罪，说官会刘琦特意让小人给老爷您代问安好，顺送何府大吉。嗯，这蔡建德一听刘琦刘大人，感情他们俩是好朋友，同年的年兄年弟。蔡建德听到这里，马上这脸就阴转晴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刘琦手下的差人呐？啊，正是。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啊，你要早说我就不打你这石板子了。秦琼心想，我早说来得及吗？你还没见面呢就先打我石板子，板子挨完了你现在送人情了。秦琼说，哎，老爷，小人该打。哎呀，我说秦琼啊，你们那位刘大人听好吗？秦琼说，一切都好。好好好好，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既然是你是他的属下来到这里，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要不然的话你给我来这一咕噜毛，我非得好好的治治你不可。是大人，小人罪过罪过，我现在等着您的回文，要回转山东历城县呢，我怕老爷休息，所以就贸然拦道了，惹得老爷您摔了这一下子。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段了，把你的公文呈上来，我给你批回文也就是了。秦琼马上就把这公文呈上去了。这蔡知县提起

来找我，找不着他也就回济南了，我呀明儿就快走。所以秦琼告诉店小二，又弄了四个菜，弄上一壶酒，今儿个高兴回文批了，明儿就回家了，要给自己的老娘办寿。遗憾的是啊，这个潞州绸没给老太太买成。秦琼心想啊，回去之后跟老娘说明白就得了。

0: 着，这店小二就进来了。王小二一瞧，秦爷，您还没吃早饭，怎么今儿没起呀？
1: 秦琼说，坏了，我病，我脑袋特疼，浑身都疼，天旋地转呐、
0: 啊。哎呦，秦爷，那您是病了？这样吧，我给您找个大夫瞧瞧吧。
1: 秦琼说，好，快点找个大夫来，让他给我抓点好药，让我快好了，我等着回家呢。
0: 哎，您等着您等着，我给您找大夫去。
1: 这王小二一转身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一大夫来。他找这个大夫是谁呀？这大夫啊，是王小二他舅舅。感情王小二他舅舅啊，原来是个开药铺的，也会看点病，这水平实在不高。他这舅舅啊，有个外号叫姨父药。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他这个舅舅原来自个儿开一个小药铺，在药铺里边呢，他兼着坐堂先生，有人来看病呢，他给号脉抓药，就在他的药铺里边抓。由于他这个医术不高明，所以就做了几件不太露脸的事儿。开始啊，他说会看妇科，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了，他给人一号脉，最后说了，说你呀，这肚子里边有瘤子，我给你抓点药把它打下来得了。说好吧，他给抓了副药，这位妇女吃下去了，没用两天打下来了，人家是个孩子，一大小子。哎呦，人这下跟他就急喽，跟他要打官司啊。他这个舅舅一看没辙呀，又给人使钱呐、啊，又托人情啊，好歹把这个事儿算是平息了。又没过多久，又来一女的，他给人一号脉，看人肚子大了，他说你呀有孩子了。人这家啪给他一嘴巴，人说这是大姑娘，哪来孩子啊？他心想，这大姑娘她不是怀孩子，肚子怎么大了？后来人家是到别的地方一诊断，这姑娘得的是肝浮肿。所以说这么两大事过去之后，他这舅舅啊干脆就不敢说看妇科了。后来看什么呢？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会哪科，他肚子里边啊有几个成方子，知道一些个中药，所以谁来看病他有一个药，这一个药方子。什么药方子？这个药方子就是开胃消食的一个药方子啊，什么杀人啊，豆蔻啊，什么山楂呀、啊、甘草啊，就这么几副药。反正这种药啊给人治病啊也治不好也治不死，所以别人弄长了就都知道他了，说这位啊就一副药，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副药就好呢，其实他就会这一副药的药方子。正因为这样呢，他这个药铺的生意就非常萧条。那天在屋里边坐着，坐到自个儿的椅子上看了看，也没人来看病，他自个儿着急，哎呀，怎么没有患者呢？没有患者这怎么办呢？他在这椅子上自个儿就那么晃荡，三晃荡两晃荡，这椅子呢年久失修，咔吧一下子椅子腿折了，他自个儿坐地下了，折的那茬正扎他屁股上，把屁股给扎一口子血流出来了。这位一划了屁股，谁说没患者啊？我不就是患者吗？嗯，他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药，自个儿成了患者了。所以正因为他生意萧条，这王小二啊就知道他舅舅生活很困难。他舅舅也经常跟王小二说，有什么买卖你给我揽着点。王小二今天给他舅舅送信来了，跟您说呀，我们店里边住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客，他呀有病了，您呐快点吧给他看看去吧。哎，好好好好好，那我去看看。王小二领着他这舅舅来了，来到店房里边，这位给秦琼一号脉，哎呀，您这是受了风了。甭说他这么说呀，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看这样就都知道这是受了风了。所以他就给开了个药方子，还是他那方子。您说他那个药方子能好使吗？但是开了这方子就得给钱呢。这药啊抓了两三副，王小二给积极配合熬好了让秦琼喝，喝完了秦琼这病也不见轻，但是银子又给拿出二两多来

0: 贫穷这个钱是越来越少，秦琼一琢磨呀，我不能再看这病了，再看病看不起了，我这钱花光了，我怎么回家呀？秦琼就说不看了。这说不看了，王先生一看说："那您这病还没好呢。"秦琼说："没好不要紧，我就在这忍着。"哎，那好吧。王小二告诉他舅舅了，他舅舅也不再来了。可是秦琼呢，就在这硬挺着。在这个店里边，这一病就是半个来月呀。半个来月过去，这可就到了九月初了，天气越来越凉了。秦琼呢，靠着自己的体质，愣是挺过来了。这病啊，比以前强多了，脑袋呢也不发沉了，就是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这些天王小二给秦琼端饭端菜也减了量了，原来都是四个菜一碗汤再加上一份酒，秦琼有病这回不喝酒了，开始是四个菜一碗汤，后来就俩菜一汤。这王小二还会说，您有病心里有火不想吃东西，我给您菜弄多了吧，他也浪费，咱就改俩菜一汤吧。秦琼说行。等秦琼这个病大见好之后了，这王小二说，我看您呐饮食不佳，咱就一菜一汤吧。秦琼说行，一菜一汤。这天秦琼又到床上下来了，溜溜达达来到院子里头，好多日子没到院子里来了，一看院子里边墙头上那个狗尾草全都发了黄了，这是到了秋天了。哎呀，秦琼又一想，这钱要还电饭账钱不够了。秦琼估算着，现在这个电饭账钱起码也得欠了五六两了，我没那么多钱了。但是秦琼又不好说，我现在这个钱还不起你了，你等着我朋友来了再说。秦琼没说这话，但是这个王小二那开店的眼睛毛都是空的，王小二看出来了，走到秦琼的跟前，秦爷，您这一气儿病了半个多月了啊，这回您好了，您什么时候回家呀？秦琼说，我最近就想回家。秦爷，这电饭账咱再结一把。秦琼说，店小二，实不相瞒，我现在兜里的钱呢不够结电饭账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个朋友，我们两个这次出来呢，我们两个人的盘船路费钱都在他一个人那放着呢，分手的时候这钱没分给我，他带走了，他说呀，回家的时候要到潞州来找我，他一来找我，那么钱自然就有了。哦，那他来找您，他知道您住在我这王家老店吗？秦琼说，是啊，他不知道。我看明后天，我上那大道口上等等他。哎呦，秦爷，那大道上那么多人，您从早等到晚呐。您要一眼不留神没看着他，他走过去那不就麻烦了吗？秦琼说，那怎么办呢？哎，秦爷，我有个主意，您这朋友要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您，肯定得上衙门里边找您呐。您住在这店里边，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的人不知道，我呀上衙门里边给您送个信儿，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到衙门里边去找您，就让他到这王家老店来见您，这不好吗？哎呦，秦琼说，还是你想的周到。那么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不用您去，那衙门里边我有好多熟人，我给您带个信儿就行了，那我就谢谢你。好，店小二腿勤溜，马上奔衙门里去了。哪知他腿勤了呀，店小二心想，我得把你这个事儿啊办完满喽啊，您得把我们的电饭账还喽啊，不然的话 你拉了这么多电饭账钱，您这又有着病，可别给我们崩走喽。所以店小二到衙门里边去了，回来之后告诉秦琼，秦爷，我跟您说，衙门里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告诉了，一共告诉六七位。我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呢？我怕他们万一有一个谁当班谁不当班呢，您那朋友来了一找您，都得有人知道，这才行呢。秦琼说，谢谢你，谢谢你，哎，那好了。可是就在这等着，秦琼呢有时候出去也到大道边去等樊虎，等樊虎，樊虎也不来，回来之后这樊虎也没到衙门来找他。秦琼这天上大街上等樊虎，等完了之后回来的功夫，一进店房一看，自己那屋子里边灯火通明，有人画权行令。秦琼一看，哎，这谁跑我那屋子里边住着去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叔宝等樊虎没等来，回到店房之后，发现自己住的那上房三间屋里边灯火通明，有人在里头画权行令，喝得正热闹呢，正在那画权呢。俩好料料，我快全到了。哎，秦琼心想，这是我住的屋啊，谁在这里边画拳呢？秦琼正一愣的功夫，这王小二就过来了。哎呦，秦爷，您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我那屋子里边谁在那喝酒啊？
0: 看，秦爷，别提了这事儿。今儿个不是您去等您那朋友去了吗？咱这儿啊，就来了几个店客。这几位啊，是往北口外贩马的。到这之后呢，就挨着咱们这房间就看。哎呦，一到您那屋子就看上那间屋子了。他说这三间房挺好，我们就住这儿。他们一共四个人。我说你住这儿不行啊，我们这儿这有客人住着了。他说怎么着？这客人不是没在这儿吗？我说没在这儿，人家出去了。他说那也不行，我们非住这房子不可。我多给你钱，你跟那客人商量商量，让他上别的屋住去。啊，我们在这住两天就走，然后他再搬回来。我一听，我合计呀，不客气来讲，秦爷，咱这三间房这么多日子一直是有出无入啊。你说开店的我们指什么呀？就指着这几间房挣点钱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也不能把他们硬撵着走啊。这几位呢就愣把那个行李铺给扔里头了。所以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您的东西还在屋里呢，所以我就把您的东西呢搬出来。后院啊挨着马棚，咱这有小草屋，我把您那东西就放在那小草屋里了。那个小草屋里边有很多草，我给您铺一个草铺。您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呀，天越来越凉了，我看您身上穿的这衣裳还都是单衣裳呢，到外边走冷啊，睡觉也容易凉啊，您这病刚好，可别让他再重犯喽。所以在那草窝里一睡，那是最暖和不过了。哈，秦爷，就这么回事儿。秦叔宝听到这里，这脸马上就拉长了。秦琼这气立时就冲上来了，他真想给这店小二一个嘴巴，但是又一转念，我没钱呢，我住店没钱给人家，我再打人，这就更不讲理了。秦琼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脸色本来是黄色，现在都发白了。秦琼瞅着这店小二没言语，瞪脸看着他。店小二，这是你办的事儿。秦爷，他这我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正这功夫，店里边的王掌柜走过来了。王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回来了。
3: 秦琼一看，好，我跟你掌柜的说，王掌柜，我回来了。秦爷，找着您朋友了吗？今儿个没找着。王掌柜，找得着找不着我的朋友，这话咱先放一边。我问你，有这么办事的吗？我出去逛荡了半天，回来之后给我搬了家了，挪到后边草屋去了，把我这三间房让给新店起了。是啊，我呢现在眼下没钱，但是眼下没钱我并没有说不还你的电饭账。你不是开店的吗？住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先住到这儿了，我还没等住到日子，你们把我给起了。你这开店的掌柜的讲究是招待八方旅客呀，我们走出去之后，你就不怕我给你带去四海的口舌吗？掌柜的看了看秦琼，哎呦，秦爷，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说小二，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这小二又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这王掌柜的故作嗔怒，哼，我说你小子在我这店里边也是干了好几年了，你现在是越活越回旋，越干越糊涂，嗯，有这么办事的吗？秦爷虽然说是欠咱们这电饭账，人家秦爷是衙门口里的人，不定哪天人家朋友来了，钱到了自然就还咱们的。你这玩意儿未经秦爷同意，你就把人家东西挪到后边去了，这买卖这么做，这不得越做越完吗？最后你得把我这个店给我做黄了啊！你这就叫狗眼看人低，哎，不像话！我真想扇你俩嘴巴。秦爷，秦爷，您看我了好不好？您看我的面子，不管怎么着，给我个面。您在这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俩也算是熟了，对不对？这个小子，这就叫势利眼。什么叫势利小人呢？他这就叫势利小人。哎，这么样吧，您就委屈两天。等这伙子店钱走了之后，您马上就从那草屋里边再搬回来，我说了就算，这店是我开的，怎么样？为我忍这口气行吗？掌柜的一说这句话，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秦琼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秦琼点了点头，好吧，王掌柜，冲您这几句话，我就上后边去了。嘿，我谢谢您，谢谢您。秦爷您慢走，小二领着秦爷到后边。这王小二领着秦琼就来到了后院，后院是马棚，马棚旁边啊一边一个小屋，干什么的？是放草料的地方。那边那个小屋啊，草料堆满了，这个草屋呢腾出来了，就给秦琼住。这边这个草屋留了一些草，没有铺，在地下铺的草，草上面铺了一领破席头，破席头上边又铺了一层草，秦琼的那铺盖就撂到这草上头。整个这屋子里边桌子椅子什么都没有，那个油灯放到哪儿了呢？这个店小二也不在哪儿找了一个半截缸，底儿朝上扣在地上，把那油灯就放在那缸底儿上了。秦琼进这屋一瞧，呵，这可太寒酸了，借饼就是马棚。哎呀，秦琼进屋以后心想，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财大气粗，人贫志短呐。我贫穷啊，我说什么呀？没得说，人家有钱，人家就愣把我那房给占了。嗯，秦琼什么也没说，这店小二还一个劲说，秦爷，哎，您包涵，您包涵，您就先在这委屈两天啊，委屈两天。完喽，晚上我给您把饭送到这儿来。您先休息休息。我跟您说，在这草上睡呀，特暖和。我呀，原来就在这屋睡。嗯，秦琼没有话跟他说，在这草铺上一坐。店小二转身出去，秦琼坐在屋子里，看看外边，天色晚了。屋子里边这个油灯点着了，呵，独对孤灯，四壁空空，好凄凉，好孤独啊。秦琼前思后想，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 在山东号称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人，倒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落到如此的地步。如果我山东的好朋友们要是看到我到这份上了，他们得作何感想？哎呀，真是世事尊瞻，世态炎凉。秦琼发了一顿感慨，正坐屋里边发感慨的时候，听见这个草屋的木板的门有人轻轻的在那敲。谁啊？外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秦爷，是我，您把门开开。嗯，秦琼站起身来，把这木板门一开，借着屋内这昏暗的油灯的光亮，看出来了，外边站着的是一个女子。这女人是谁呀？就是开店王掌柜的他媳妇柳氏。这个柳氏啊，在秦琼住在前边的时候，经常给秦琼送饭送菜。今儿个柳氏这一来，秦琼很纳闷，哎呦，你怎么来了？秦爷，我到这来看看。柳氏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单层提盒。秦爷呀，这店小二啊，加上我丈夫啊，他们眼皮子太薄了，把秦爷撵到这个地方住来，实在有点对不住您，我心里边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我是个女流之家，在家里边说了也不算，我什么都得听人家的。但是我知道秦爷您在店里边住着这么多天，您是个好人，出来进去我看得出来，没有别的，我今天呢给您做了点吃的，给您送来了，给您带了一个针线团，我看您穿的这单衣裳啊，有的地方都破了，闲着您自个儿缝一缝。我本想给您缝，可是我要给您缝补这衣裳呢，让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秦琼一听，哎呦，没想到这内掌柜的比这掌柜的和店小二强多了。柳氏把这食盒放到屋里边，打开食盒盖，里边有一碗肉羹粥还热着呢，一个碟子上面放着四个馒头撂在这儿，一个针线团给秦琼放在这儿了，然后提着这食盒他走了。秦琼心想，我秦琼此时此刻呀，这就叫穷在深山无人问了啊，落配凤凰不如鸡。可是我此时呢好有一笔，有如当年的韩信起师于朴母，受辱于胯下。哎，得人且忍吧。秦琼啊，好几天没吃着像样的东西了，因为这店小二这菜上也给他减量，质量也低了。今天秦琼逛了半天也正饿，这一碗肉羹粥端起来三秃噜两秃噜喝下去了，四个馒头呛下去了，肚子里有食了，觉得也不错了。一会儿的功夫，柳氏来了，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走了。秦琼再一次表示感谢，然后秦琼坐在这屋子里边，就听见隔壁呀，有那个马碰那个槽子的声音，棒棒棒棒棒棒。秦琼是怎么回事？秦琼由打这个草屋里边出来，往旁边一瞧，嘿，感情隔壁马棚这槽头上拴的那匹马就是他那黄骠马。秦琼一看见这匹黄骠马，这黄骠马一看见秦琼，一个劲儿的打响鼻，这脑袋上下直摇，好像认出他的主人来了。秦琼几步走到跟前，用手摸了摸这匹马的门鬃和马头。秦琼心想，我病了半个多月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照看我这匹马了。仔细一瞧这匹马，哎呦，瘦啊，瘦的那骨头都露出来了。秦琼用手往这个马槽子里边一摸，这槽子里边没草。秦琼这火可就来了。秦琼心想，你这个店小二可不像话，我人穷 你可以让我住草屋，但是马，这是横骨插嗓的一个畜生，你怎么把我这马不能给我喂好呢？饿着我这马，我这马要不饿的话，能瘦成这样吗？秦琼正在这生气的功夫，这店小二啊，端着一大笸箩料还有草，正从旁边过来了，往那边那几匹马的那槽子里边放草料呢。他往里边一撒草料的功夫，秦琼在这边就问了一句：“王小二，秦爷，您在这呢？我问你，我这匹马，这槽子里边怎么没有草料啊？”“哎呦，秦爷，怎么没有草料？有草料。秦爷跟您说呀，您这匹马比别的马都能吃，我高上草料一会儿他就吃光了。”秦琼是吃光了再往上添，这马他比不得人，人饿了知道喊，马饿了他不知道喊你。好，哗哗哗，剩着草到这槽子里了。秦琼拿手一扒拉这草，这草里边没有料。怎么没有料？秦爷，这个您还不知道，咱这店呢是小买卖，您说这光出不进不挣钱，往哪儿买料去啊？只有草了，您这马就对付着吃点就得了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没得说了。秦琼心想，这是给我念山银听呢，因为我没有钱给他，所以我这马也跟着挨饿。切，你这个势利小人！秦琼心想，等我得地那天，我非得回来治治你这个王小二不可。这王小二转身走了，秦琼看自己这匹黄骠马吃那个干草也吃得挺香，秦琼点了点头，马呀，你跟我一样，到在这步田地，吃什么也都凭人家的啦。秦琼转身回到自己的草屋里边，满胸的郁闷，一肚子惆怅，倒在那儿睡着了。转过天来一睁眼，这小屋啊没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琼醒了，穿好了衣服起来，把这个木板门一开，呵，外边已经大天亮了，近四时，和现在八九点钟了，太阳老高了。秦琼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这是九月前的天气了，已经是凉了。今天呢天挺好，万里无云，艳阳高照，院子里边非常的安静。秦琼身上穿的是单衣服，把那包袱里边带的换洗的衣服都套上了，两层单的也不行，也觉得有点凉。可是由打草屋里边出来，在院子里边一站，太阳地儿里边这么一照呢，哎，觉得这一晒挺暖和，所以秦琼就蹲到这墙根这儿晒太阳。这一抱尖一晒太阳，哎呦，秦琼是何等样的英雄好汉，此时此刻让人看上去也是个平民庶子了。他在这晒太阳的功夫，这王小二在这路过，搂了一眼，转身跑前边去，跟他掌柜的说了：“我说掌柜的，啊，后院那秦爷在那晒太阳，您去瞧瞧去。您瞧那模样，他这病可不轻啊，那脸蜡渣黄。你说在咱们店里边病了这么多日子了，他说天天等他朋友，他朋友也不来。哎，你说他也不上那衙门里边找人借点钱，他这身上还带着病。你说这病要是一反复，能不能死到咱们这店里啊？要死到咱们这店里，该咱们店翻账不说，咱们还得发丧出殡呐，您得搭钱呐，咱成他孝子了啊！您说这怎么办？王掌柜的说：“是啊，现在这个事儿啊，得给他帮着忙想点辙。”我去瞧瞧。王掌柜的来了，来到后院一瞧，秦琼正在那儿蹲着呢。秦爷，您走。掌柜的，你也早。秦爷，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比头些天强多了。秦爷，我这可是为您着想啊，现在看来您马上回家 也不好回，因为现在吧，您没有路费，您那个朋友他也老不来，我给您出主意怎么样？

0: 您能不能上天堂县衙门里边找这边官面借点钱呢？啊，回到山东济南，哪怕您带着钱再回来还呢，也省得您困到我的店里呀。哎，掌柜的，你要知道，我那个朋友他说来肯定是能来的。我这个人面矮，天堂县里边没有收人，跟谁也不认识，我怎么好张嘴向人家借钱呢？我这个人一生从来不会手背朝下。哦，哈哈，您竟手背朝上了，竟给别人钱了是吧？哎呀，好吧，秦爷，可有一样啊，您说您借钱张不开嘴，我也看出来了，您呢属于那薄脸皮的人，刮风都能刮透了，一脸的抹不开肉。可是现在您不能借钱，您朋友也不来，您就在这儿这么生靠着，您身上还有病，也没法请先生给您抓药。这要是到了冬天，就您这事儿，就是两层单衣裳，这要是西北风一刮，大雪一下，秦爷，这我都替您着急呀。秦琼说，我也在想啊。哎，秦爷，我帮你想个主意，您身上带的东西什么，有没有可当的还是可卖的，有没有这个东西啊？秦琼说，我还有什么可当的可卖的？掌柜的，我带的东西你都看见了，我这有一套铺盖，这套铺盖能当几个钱，当完了之后我晚上盖什么呀？在我就这匹马，这匹马是我的脚力，我要回转山东的时候全指着它驮着我。再就是我带着那一对熟铜双锏，那叫金装锏，这是我的兵器，这兵器我要当它，有地方敢要吗？什么，您那个金装锏啊，我看看。秦琼把掌柜的领到这草屋里边，立在旁边那一对熟铜金装锏，掌柜的一看，这功夫店小二也跟着过来了。店小二一瞅这一对锏，马上把掌柜的拽到旁边去了。我说，掌柜的，他这玩意儿是不是金的？这他妈要是金的，可值老了银子了啊！您瞧那俩，那都不叫金条，那叫金杠子。掌柜的说，胡说八道。他那玩意儿，他说叫熟铜金装锏，充其量啊是熟铜的，外边是包一层金，包一层金他能当俩钱啊。掌柜的转身过来，秦爷，我看您这玩意儿啊可以当了，能当俩钱。秦琼说，你们这个天堂县有敢收我这玩意儿的吗？有啊，十字大街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合义当，那是个大当铺，什么都敢收。秦琼一想，可也是啊，要么我就把我这锏先当喽，当完了之后凑齐了银子，还了电饭账，我好走，我不等反虎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当这个锏，你们谁领我去？哎，小二，你领着秦爷去。王小二马上过来了，哎，秦爷，我领着去，我领着去。这王小二领着秦琼，秦琼就把这一对熟铜金装锏往身背后一插，跟着王小二出离了店房，就来到了合义当。来到合义当这当铺这儿，这个当铺里边当东西一般都是这样啊，你是多好的东西到那儿，它得有包边。可是今天秦琼来到这里，把这对熟铜锏往这柜台上一放，告诉那掌柜的说，我要当这对锏。掌柜的一看说，您这个是兵器，当兵器不行，就得按铜铁来当。秦琼要论铜铁得怎么当呢？掌柜的说，上秤腰一过秤，您这个二两四钱银子。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0: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的。
1: 哦，我知道了。
0: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2: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三遍，你就开始不耐烦。
0: 这个是开关，调节温度，摁这个，记得了吗？错了，摁这个。
2: 唉，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两个小时，你就放弃了。
3: 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所以多点耐心，陪陪爸妈。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叫人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先于

在朝恩，官宦朝臣待喽。

0: 生活有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1: 来，咱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2: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4: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哎，咱别浪费。
0: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是真的。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五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你想想还不给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1: 哎呀，哪儿来的塑料袋？哼，脏死了。
0: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哟，观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蹲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着左北挑，那个蹲地把锅烧。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只为两三计巧合的船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神经，被压快逼水漏下了过儿眼儿心作，帮为两咬一口压根泪面冒三根呐、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道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舞台剧《百鸟朝凤》的选场。黄梅戏《百鸟朝凤》改编自萧江红的同名小说，2025年9月喜获第19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这出戏由一级编剧徐新华执笔，由一级导演韩建英执导，由一级作曲徐志远作曲，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王成、周山、程小军和优秀青年演员范玄玄、一级演员袁伟等人主演。黄梅戏《百鸟朝凤》以上个世纪80年代民间唢呐班为背景，通过班主焦三爷以传声仪式选拔继承人的叙事主线，展现出传统技艺传承的困境和坚守。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请您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王成、周山、程小军、范玄玄、袁伟等人主演的黄梅戏《百鸟朝凤》的第一幕

老子打死你！爹，你头上都有血了！爹，老子要先留下吧。啊，谢谢赵师傅。哎，快快快，给师傅磕头！磕头！磕头！慢，还没到磕头的时候，先留下。哦，不行呐，还得回去。哎，来来来来来，哎呀，天明呐，好好学，学会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你呀，一定要给老子学会不了嘲讽。

多聪明。

0: 的徒弟啊？
1: 这是庄东头陈老五嘎的，他爹娘去进庄给他哥哥想看媳妇了，今天在我们嘎吃饭。
2: 我叫来意，你叫什么？
3: 我叫丽青。
2: 你几岁了？
0: 13岁。
2: 我15岁，铁明16岁。
3: 来意哥哥，
2: 哎，丽青妹妹，
3: 哎，铁明哥哥，
4: 丽青妹妹，
0: 哎，我爹娘说，我长大了就跟土娘一样，也要嫁给吹唢呐的。
1: 你才多大呀？走，叫你师父嘎着吃饭。
2: 哎，师父在那里，是鸟叫。
3: 丽青，给我。
1: 老姜，老姜。
5: 哎，
1: 来，喝口水。

0: 夫婿鸟叫怎么这么像啊？
1: 30年了，天天练，一天都没晃过。要不他怎么吹波鸟朝凤啊？
2: 四娘，什么是波鸟朝凤？
1: 这波鸟朝凤嘛。老脚给孩子们说说。
3: 说说。
1: 说说。
3: 说说。是该跟你们说说了。

0: 比八抬更厉害的。
1: 十六抬。
0: 督奏。
2: 督奏。
0: 督奏那波鸟朝凤啊，才是顶级。
1: 波鸟朝凤，
3: 谁督奏？
1: 谁督奏？
0: 当然是你师父啊。
1: 那我们是不是修啊？
0: 你们十几个四兄弟，一个都没学过。
4: 伯鸟朝凤，一代人只传一个。
5: 只传一个。
1: 只传一个。
4: 水都吸上来了。
1: 我吸上来了。
4: 铁民呢？
5: 我还没有。
1: 四不说，水吸不上来，不准吃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请您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王成、周山、程小军、范玄玄、袁伟等人演出的黄梅戏《百鸟朝凤》的第一幕。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向严苛的吴双镇唢呐班班主焦三爷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略显木讷的周天明，另一个是聪明伶俐的蓝玉。与处处争先的蓝玉不同，天明处处用心，踏实勤奋。唢呐班班主焦三爷收了这两个徒弟3年以后，他宣布即将传声。传声就是教授唢呐曲中难度最大的《百鸟朝凤》，而且根据前辈的规训，一代弟子中只会传给其中一人，而此人也将会成为下一代的班主。在所有人都以为焦三爷会传给蓝玉的时候，没想到焦三爷却选择了周天明。他说他要选的人不是看他唢呐吹得多好，而是看他能不能把

鹧鸪，

0: 还有布谷鸟，
1: 还是你快，
0: 还有喜鹊。伴酒黄雀，画眉，水货，燕子，太鸟，少几，长尾雉，沙雀羚，还有几翅雀。
2: 听明哥真厉害，
3: 慢慢听呐，我也能听得出来。
1: 明天庄上拜谷神，各家出份子，请叫家班出货，要吹八抬。请你们爹也一起过来看看吧。

0: 打我师父传声给我，说话也30多年了，我快吹不动了，要找一个能领着班子把唢呐吹下去的人。
1: 师父要传声，
2: 师父要传声，
3: 传声，
4: 传声，
3: 传声，
5: 传给谁呀？
0: 行。

要找的这个人呐，不是看他唢呐吹得多好，是看他能不能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

0: 铁民。
1: 啊，铁民，你师父叫你呢。
2: 师父，
0: 这只锁呢，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他传了六代，他只能吹一支曲子，就是《伯鸟》。

0: 我把它传给师父。我配得比天明好，为母师，他能学，我不能学。
1: 空伯喜事都能拿，能出事了。
2: 启禀，
0: 师父，恭喜师父，
2: 恭喜天明。明天起，师父叫你百鸟朝凤。
3: 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百鸟朝凤》的选场。作曲家徐志远说，他在创编这出戏的过程中，将传统戏曲的城市化表演和唢呐艺术的灵动韵律深度融合，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他把耳熟能详的《树上鸟儿成双对》这类偏南方的温润韵调，与淮河以北甚至是黄淮之间的唢呐曲调碰撞融合在一起，他希望以此能更好地展现戏剧艺术的魅力，也更能实现观众对黄梅戏的满足感。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百鸟朝凤》的第二幕，由王成扮演焦三爷，周山扮演周天明，程小军扮演立秋，范玄玄扮演土娘，袁伟扮演蓝玉。
4: 朕觉又密又匀，比缝纫机做得都好，
5: 哪比得过四娘的手艺？四娘，你给师父缝过多少唢呐带？
4: 18岁到他家，30年了，一年一过。
5: 四娘，你陪师父几十年，辛苦吗？
4: 那要看哪，莫是叫苦，莫是叫不苦。
5: 我懂了，只要心里不苦，日子就不苦。
4: 跟天明的事，什么时候定呢？
5: 我爹娘说了，等我过的亲事定了再说。
4: 好，走，今天进庄敬老村长娄氏大寿，让他们师徒俩带着新袋子出货。

也要给铁民国缝30个唢呐带。哦，不，缝一辈子。

0: 教师傅，请。哎，
1: 好好好好好。哎，
0: 教师傅，坐坐坐。
1: 来，开始吧。
0: 祝老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百寿星。

0: 师傅，滚烫的烧酒，喝一口润润嗓子。
1: 好好好好好。
2: 辛苦辛苦，焦师傅，抽支烟。
1: 我抽这个。
0: 抽烟。来来来，抽烟。辛苦，抽支烟。谢谢。不客气，拿着。不，
3: 好烟。
0: 教授，父亲做了20年的村长，做过的好事是无其数。这60岁一家子，让林老人家受累，看能不能吹一曲《伯鸟朝凤》。
2: 哦，焦师傅，我和我哥是瞒着父亲来求您的。
0: 这是额外的钱，不是问题。
1: 这不是钱的问题，
4: 我们替父亲求你了，焦师傅。
1: 起来，快起来，
4: 求你了。
1: 你们去忙吧。
2: 我父亲他真的没有这个福气，
0: 那打扰了，走。
2: 师父，这锦牢村长也算是德高望重，你就师父，他家的几国孝慈是远近闻名啊。师父，
0: 人家还给了那么多钱。我
1: 锦庄原来有5个姓，他做村长20年，全庄就剩下了1个金姓，其余的4个姓都被他挤走了。这就是他的德性。哦，记得师父这些年都给什么人吹过伯鸟朝凤吗？
4: 记得。

0: 我传圣给简明已有五年，我跟你们四娘说好了，明天起跟他在家伺弄庄稼养老。
1: 师父，
2: 师父，
0: 今天是无双卷教家班最后一次出货。
1: 师父，
3: 师父，
0: 明天起教家班改叫周家班。

0: 孙大伯，交给你了。记住，无双阵不能没有锁呐。
1: 师父放心，只要天明再一天，就一定把无双阵的锁呐穿下去。
0: 好，好，来，人家儿子请我们来获寿，图的是个喜庆热闹，这也是人家儿子的一份孝心。不该做的咱不做，该做的绝不含糊。
2: 对，
0: 哎，天明，
1: 来来来，
0: 来。来

子调，万年红。师傅。

伴儿们越欢喜气氛紧张兴奋喜讯难离陈思机请回蓝玉湖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百鸟朝凤》的选场第一幕和第二幕。黄梅戏《百鸟朝凤》这出戏，它以传声、传班、传宝为叙事主线，表现了焦三爷和周天明两代唢呐班班主以及他们身边的一群唢呐艺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困境和坚守。黄梅戏是非遗，唢呐艺术也是非遗，这两种非遗之间血脉相通。黄梅戏与唢呐的结合既是难点也是亮点。黄梅戏《百鸟朝凤》的创作充分发挥了黄梅戏的包容和创造空间的优势，将唢呐这门器乐艺术融入其中，实现了两种非遗艺术的相辅相成，比翼齐飞。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王成、周山、范玄玄、程小军、袁伟等人演出的黄梅戏《百鸟朝凤》的演出录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哎，您来是过冬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的啊，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木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接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一花儿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滩，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感觉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